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加夺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想得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专为9到12岁少年打造7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7月20日开营，三期刑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4: 嗱，中意睇魔术舞台剧嘅朋友要留意啦，有一场适合亲子家庭一齐去睇嘅魔术题材舞台剧要推荐俾大家。魔术舞台剧《爱丽丝秘密花园》将会喺7月17日喺容桂大剧院演出。故事讲述咗爱丽丝因为好奇跟住一只兔仔行入嘅山窿入边，意外咁嚟到咗充满魔法嘅秘密花园。喺山窿入边，佢遇到咗各种各样嘅奇妙事情。今次舞台剧嘅演出团队曾经获得世界魔术最高荣誉梅林奖，而主角爱丽丝嘅扮演者更加是香港首席女魔术师添。仲有啊，舞台剧设置咗多个互动环节，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剧情，同魔术师近距离互动。有兴趣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详情可以留意公众号贵州社区居委会进行了解。由顺德美术家协会打造嘅品牌艺术活动《与花相约，不负韶华》2026顺德花卉主题美术作品双年展正在伦教文化大楼展厅展出，展期到8月30日。本届双年展已经是第4届了，作为顺德美术界2年1届的常设性大展，展览面向全国征稿，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创作者投稿，已经成为顺德美术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窗口，见证着本土艺术生态的蓬勃成长。今次展览的主题花卉是顺德独特的乡土符号，展览以百花作为创作轴心，巧妙串联起水乡风韵与田园肌理。展览特别甄选了近100幅精品画作同台亮相，囊括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综合材料等多元门类，展示出顺德美术兼容并蓄的创作气象。还有一个展览要推荐给喜欢美术作品的朋友，春华秋实李泽春、黄秋善油画作品展正在君安镇文化站展厅展出，展期到7月27日。本次展览展出了顺德知名油画艺术家夫妇李泽春、黄秋善的作品。两位艺术家以油画为媒，将四时风光、人间烟火、内心哲思铺展在画布上面，令春天的烂漫与秋天的沉稳双向奔赴，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视觉艺术冲击。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0: 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净，街巷清，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901新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意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进入暑假，顺德推出了琳琅满目的演出和文化活动，等待各位市民游客参与。今期节目先同大家更新下部分清单先啦。新同计响接吻原音非为古琴专场音乐会将会在7月17号晚上8点在顺德演艺中心音乐厅演出。今次古琴音乐会集结了岭南节派徐门琴馆和福州雁山堂古琴传习所两大节派古琴传承阵地进行南北联动。届时大家可以见证古琴名家和少年新锐交相辉映的演出。同时亦都可以见证非为古琴的生生不息。建议大家提早到7点入场，可以参加演出前的音乐家见面会的。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正在顺德区博物馆二层中庭顺博之宝展区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二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三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陶技艺与文官俑的发展脉络。唐三彩是在盛唐时期流行的彩色原有图，由黄、绿、白、赭、褐、蓝等多种颜色变幻组合而成。三彩文官俑流行时间好短，可谓昙花一现，所以特别珍贵，值得大家一睹它的风采的。神谕色化，阮国新、知水行水墨作品展正在黄连画家艺术村美术馆展出，展期到7月28号。今次展览的作者阮国新先生深入商楚大地，用水墨语言展现了一个兼具地域特质和时代精神的艺术世界。今次展览以神谕色化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作者多年来深耕滋水题材的优秀创作，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入其中，令每一幅作品都成为神谕滋水后即化心灵的情感浓缩。好了，今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想了解更多顺德文旅活动就要继续关注 FM90.1 的顺心顺意由顺德环节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系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2: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顺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5: 你有没有这个好习惯的一年一次健康体检？在生活当中，我们日忙夜忙，但经常忽略的是自己的健康。很多疾病初期毫无征兆的，等到身体出现不舒服，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预防时机。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不是一种消费，而是对自己、对家人最稳阵的责任和守护。今天同你介绍一款高性价比的全民体检套餐，它就是第一健康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是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呢有46项的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原价2000元的级别，依家专属优惠价呢仅仅788元，啱上班一族、家庭、中老年等大众群体。套餐的项目实用全面，针对性好强，你听我介绍下就知道了。 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針對高發的腸胃問題，套餐配備了碳13呼氣試驗、無痛篩查幽門螺桿菌、預警腸胃病變風險，同時搭載靜態心電圖、心肌標誌物五項，雙重守護心腦血管健康。七大腫瘤標誌物篩查，覆蓋多類高發腫瘤，實現早篩早防。基礎檢查一應俱全，血常規、肝腎功能、血脂、血糖等基礎實驗室篩查，配搭內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體同埋人體成分檢測。已婚嘅女性專屬升級婦科白帶 TCT 宮頸篩查，有效預防宮頸病變，俾到女性專屬嘅健康保障。呢、這個套餐仲包含多重嘅增值服務，免費靜脈採血、中醫脈診、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的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要预约体检的朋友，可以加招招的食招仔的微信18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了。亦都可以咧关注翻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到行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了解详情。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自己嘅身体状态自己把握，对人保密，对自己要诚实。
9: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九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发放10万元。
1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0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

0: 嗱，中意睇魔术舞台剧嘅朋友要留意啦，有一场适合亲子家庭一齐去睇嘅魔术题材舞台剧要推荐俾大家。魔术舞台剧《爱丽丝秘密花园》将会喺7月17号喺容桂大剧院演出。故事讲述咗爱丽丝因为好奇跟住一只兔仔行入嘅山窿入边，意外咁嚟到咗充满魔法嘅秘密花园。喺山窿入边，佢遇到咗各种各样嘅奇妙事情。今次舞台剧嘅演出团队曾经获得世界魔术最高荣誉梅林奖，而主角爱丽丝嘅扮演者更加是香港首席女魔术师添。仲有啊，舞台剧设置咗多个互动环节，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剧情，同魔术师近距离互动。有兴趣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详情可以留意公众号贵州社区居委会进行了解。由顺德美术家协会打造嘅品牌艺术活动《与花相约，不负韶华》2026顺德花卉主题美术作品双年展正在伦教文化大楼展厅展出，展期到8月30号。本届双年展已经是第四届了，作为顺德美术界两年一届的常设性大展，展览面向全国征稿，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创作者投稿，已经成为顺德美术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窗口，见证着本土艺术生态的蓬勃成长。今次展览的主题花卉是顺德独特的乡土符号，展览以百花作为创作轴心，巧妙串联起水乡风韵与田园肌理。展览特别甄选了近100幅精品画作同台亮相，囊括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综合材料等多元门类，展示出顺德美术兼容并蓄的创作气象。还有一个展览要推荐给喜欢美术作品的朋友，春华秋实李泽春、黄秋善油画作品展正在君安镇文化站展厅展出，展期到7月27号。本次展览展出了顺德知名油画艺术家夫妇李泽春、黄秋善的作品。两位艺术家以油画为媒，将四时风光、人间烟火、内心哲思铺展在画布上面，令春天的烂漫与秋天的沉稳双向奔赴，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视觉艺术冲击。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5: 唔知道你有冇俾一句说话种过草呢？今日行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真系估唔到啊！呢句说话唔系一句鸡汤，而系一块真实立喺新疆帕米尔高原上面嘅路牌。巴闭啦，佢面朝一条叫做盘龙古道嘅公路，喺呢条路上面呢有600多个弯道，若隐若现咁盘旋喺海拔4000多米嘅雪山之间。每一个去过呢度嘅人呢，企喺呢一块路牌之下回望自己行过嘅路，都会有种人生嘅释然。今日就同你倾下新疆。好多人都问新疆究竟值唔值得去，答案系值得，但系更加重要嘅系你知道点样去。如果你带住小朋友，就推荐北疆伊犁嘅亲子房车研学，一家一车，私密干净。推开窗呢就是那拉提的草原，夜晚抬头望就是塞里木湖的满天繁星。每日一堂自然科，小朋友学住看世界，你只管享受风景就得了。不赶路，松弛感，这个就是旅行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三五知己，建议你行一趟南疆， 行一趟帕米尔高原，由黑十古城出发，穿过白沙湖，仰望慕士塔格峰嘅冰川，在塔院的星空下住一晚，最后站在红旗拉普国门前，你就站在祖国版图的最西边，身后昆仑山，眼前是巴基斯坦。这一趟旅程你会发现辽阔的大地真可以令人心胸开阔，而且行程没有购物店，也没有隐形消费，两到六个人的细团随走随停，稳阵的当地司机做埋向导，识路更加识得按照你的节奏来行。我哋信心精选为你准备咗两种选择，北疆伊犁八日适合全家出行，南疆帕米尔七日适合探寻自我，排期覆盖咗成个暑假同秋季，由七月嘅草原到九月嘅胡杨，新疆最靓嘅时刻千祈唔好错过。想即刻出发可以联络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佢嘅微信号系18028180609，备注新疆旅游四个字，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啦。当然啦，亦都可以直接关注珠江商报呢个微信公众号，喺导航栏下拉菜单揾到信心精选，了解线路嘅详细安排。
6: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7: FM 90.1 FM 90.1 佛山人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爸，吃饭了。
5: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4: 妈，
6: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7: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4: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5: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7: 剩下了什么？
4: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5: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我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暑假有杏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高兴，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室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觅顺德公众号推文。
5: 顺德是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嚟嘅清新爽暖滑，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喺街头巷尾嘅转角，喺河涌岸边嘅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6: 进入暑假，顺德推出了琳琅满目的演出和文化活动，等待各位市民游客参与。今期节目先同大家更新下部分清单先。新同计响捷运原音非为古琴专场音乐会将会在7月17日晚上8点在顺德演艺中心音乐厅演出。今次古琴音乐会集结了岭南节派徐门琴馆和福州雁山堂古琴传习所两大节派古琴传承阵地进行南北联动。届时大家可以见证古琴名家和少年新锐交相辉映的演出，同时亦都可以见证非为古琴的生生不息。建议大家提早到7点入场，可以参加演出前的音乐家见面会的。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正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顺博之宝展区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图技艺与文官俑的发展脉络。唐三彩是在盛唐时期流行的彩色原有图，由黄、绿、白、赭、褐、蓝等多种颜色变幻组合而成。三彩文官俑流行时间好短，可谓昙花一现，所以特别珍贵，值得大家一睹它的风采的。神谕色化，阮国新、知水行水墨作品展正在黄连画家艺术村美术馆展出，展期到7月28日。今次展览的作者阮国新先生深入湘楚大地，用水墨语言展现了一个兼具地域特质和时代精神的艺术世界。今次展览以神谕色化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作者多年来深耕滋水题材的优秀创作，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入其中，令每一幅作品都成为神谕滋水后即化心灵的情感浓缩。好了，今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想了解更多顺德文旅活动，就要继续关注 FM90.1 的顺心顺意由顺德环节啦。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 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4: 瑞典加州冠军。
1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5: 二一，茄子。
1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7: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听九零一，真系得啊！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暑假游杏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利顺德公众号推文。
3: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4: 嗱，话说林则徐就离开广州，去浙江镇海嘅树啊，听候谕旨啊。去到镇海之后，孙中道光皇帝呢又落咗道圣旨，隔咗林则徐嘅四品轻衔，重新就发配新疆伊犁。呢阵时嘅官府啊，对13行商啊，简直就唔系人咁品。冇事嘅时候就向佢哋掠钱，一旦同啲番鬼佬有啲咩拗撬，嘿，唔该你13行商嗰啲人就顶住。如果你话同番鬼佬倾唔掂、搞唔成嘅咧，嗰啲商人就更加惨啦。咁当时咧，大清嘅10之8-9都系打败仗嘅，嗰啲商馆店铺被毁就唔再讲啦。输败仗之后，官府就要赔钱噶咯噃，咁嗰啲钱喺边度嚟啊？仲使问嘅，梗系嗰啲行商银荷包啦，喺边度嚟啊？唔通喺国库嗰处攞出嚟啊？到道光23年，亦就话1843年嘅时候，朝廷呢就同英国签订咗5口通商嘅章程，广州、厦门、上海就跟住开埠。第二年，大清啊，又再同美国、法国就分别签订咗5口通商章程，宁波、福州又开埠。大清朝咁腐败，嗰啲广州民众啊，梗系嬲顶噶啦，打又唔够官兵打，咁只好呢烧嗰啲行商、嗰啲店铺嚟泄愤。英国佬啊，趁机同13行嘅怡和、广理、同孚、义堂、天宝、东兴、顺泰等嘅商行就签订咗租地草案，将东起西濠口，西至新豆栏，北起13行街，就南到珠江边嘅土地，以年租金6000洋银就租借25年。嗱，呢个系英国喺中国第一次租借地。跟住嗰啲英国佬啊，又将石围塘嘅一块地就租落嚟，咁再将13行同英美怡馆之间嘅新豆栏嘅嗰条巷就租低，咁使到两国嘅怡馆就连成一片，并且咧就起埲围墙，限制啲中国人唔俾入去13行嘅树。嗱，5口通商之后，13行嘅垄断地位就不复存在啦。於是朝廷就勒令舊行商就償還南京條約規定的外債務300萬銀元，而只是五丙鑑一個人就要成100萬，一時之間哪有咁多錢拿出來啊？於是官府日日上門來催，這樣一來呢，五丙鑑就已經頂不住了，所以一病不起。從此之後，五家花園亦都走向衰落。到了晚清的時候，五家花园竟然成为了一个儿童戏班的训练场地。到了1925年的时候，画家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几个就在五家花园的时候搞了一个彩瓷的焗窑场，就是专门烧那些钢瓦的。跟着政府啊，又在五家花园的时候搞了一个军火库，怎知道后来这个军火库火烛，军火库火烛还得了的。咁眨下眼啊，成座五家花园就夷为平地，就变成一阵烟尘。英国佬喺道光29年，亦就话1849年嘅时候，向两广总督嘅提出啲咩呢？就提出俾啲英国佬啊可以入广州城。官府呢，佢又唔想应承，一直但佢又唔敢拒绝，咪谂咗啲屎桥。就是想借民间的力量去拒绝英国佬这个要求。 於是就叫月華、月守、楊成三家孫嘅監院，咁勸啲民眾自衛。唉，你叫啲三家書院勸啲民眾自衛，點得至得㗎？咁直到最終都搞唔掂，冇法子啦。咁梁延上就只好登高一呼，咁聯合譚瑩、譚長光等地嘅大豪身，印刷啲報告，聯絡啲社學，咁號召民眾起嚟一齊抗英。啊，梁延上呢手嘢真係得噃，幾日之內啫，就俾佢組織咗個數萬人嘅團勇，布曬江邊嘅樹。跟住啊，梁延上又到英國領事館，当面表达咗广州官民拒绝英国人入省嘅呢个决心，最终嗰啲英国翻鬼佬啊知难而退，跟住就冇咗呢回事啦。梗系啦，俗话都有讲啦，艺多嬲死仗，你估啲翻鬼佬唔知嘅咩？讲句难听少少，一人屙毒尿都浸死你啦，你恶乜嘢啫？所以最后英国佬啊声都唔声。为咗呢件事。梁延上受到朝廷的家长，这些我就不讲他了。十三行的这种公行制度，短期之内令到朝廷捞足了油水，同时亦都制造了一批超级

掠水就越嚟越深，搞到嗰啲生意佬咧真系冇啖好食。结果点呢？结果就有啲商行就同啲番鬼佬勾结，直头就走私鸦片。有啲行商都受到官府嘅勒索，而佢哋掉头咧又是勒索翻嗰啲番鬼佬，咁将损失就转嫁俾啲外商。咁样搞法咪即系恶性循环咯，最后就自己搞死自己。嗱，咁喺呢一种体制底下，嗰啲咁嘅有钱佬，无论头壳顶帽染到点红色都好啦，下场都系好凄惨。潘士成晚年因为经商失败，赔到佢呕血，而佢嘅嗰间海山仙馆就俾官府查抄拍卖去抵偿啲债务。但呢一个花园啊，实在太过大啦，冇人出得起呢笔钱将佢买落嚟。咪结果，政府就印咗30,000张嘅彩票，每张彩票面额系3蚊鸡。咪中咗奖又点呢？嘿，巴闭啦，就俾咗呢一间海山仙馆过佢。咪收尾边个中咗大奖呢？系三水县一个比较穷嘅博斋老师啊！哇，系咁呢个博斋老师中咗呢个头奖之后，梗系开心到佢死顶噶啦！知但咁大间院落一定要变现至有用噶，所以啊，佢就将呢个大花园咧分成一忽忽去卖。咁样一搞法啊，一座天上人间嘅神仙洞屈，最后就变得支离破散，做咗无数人嘅民居。嗱，外患未除，内忧又起。到咗咸丰四年，亦就话1854年嘅时候，喺太平天国嘅运动刺激底下，广东各地嘅会党又纷纷起事。嗱，其中天地会嘅首领陈开啊，喺佛山揭竿扯旗；粤剧艺人李文茂咧喺江川，陈显良啊就喺新造嗰处起兵。所有人都头戴红巾，或者讲系腰缠红带，叫做红兵或者讲个红巾啊。七月初，当陈显良咧率兵去到三宝墟嘅时候，冼村嘅炉枪咧聚众响应，杨基、聂德各条村嗰啲乡民就纷纷投奔。霎时间，成支队伍咧有成10,000多人咁多，直头就系声势浩大啊！嗱，天地会喺几个月之内就连续攻陷咗好多州府，总共40多座。到咗7月中旬，李文茂、陈显良、卢昌等部下咧就准备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就攻打广州。东路呢，由陈显良、卢昌率领，佢两个带住杨基、聂德各条村嗰啲村民，总共20,000多人喺燕塘嗰处出发，一路就攻到广州东门外边5里路嗰处，咁亦就系而家嘅梅花村一带啦。到咗7月初6嗰日，砰声下炮响，10,000红兵就分4路就围攻广州。西路李文茂，东路陈显良、卢昌，北路就金仙。而南路呢，由林光龙带领。霎时间，广州城内就炮声震天，烟雾弥漫。东路红兵就分2路前进，一路呢就攻打北滘场，另一路就攻打竹丝岗。聂德炮台嗰度嗰啲清兵啊，砰砰声开炮，之但嗰啲红兵呢就唔怕死噃，你开炮你嘅事，一路咁冲。好快脆，竹丝岗就冇咯。到7月初8嗰日，两军就展开决战。两广总督叶明琛喺城中就指挥嗰啲守军喺东滘场同陈显良、卢昌所带领嘅20,000多人打咗起身。哇！喺呢场仗啊，真系惨烈啦，足足打咗3昼夜。只可惜嗰啲红兵咧就未能够取胜。最后就伤亡惨重，冚唪唥就退走晒。到咗7月13嗰日，清军就开始反攻啦。咁佢哋为咗防止红兵啊，利用啲村庄啊作为营寨，于是就使出咗焦土政策。咩焦土政策呢？就是、每占领一笪地方，就即刻放火将佢烧咗佢。清军先喺城东嘅鲤鱼头江。
即系而家嘅五山一带咧，就收足土台，咁作为大本营。

0: 然后就展开四面嘅兜剿，派啲兵士又火烧筲箕村。当时好多红兵就住晒喺村里头，用火攻啊，梗系惨噶啦。呢场火啊烧咗几日，红兵守唔住啦，喺15日就失陷。跟住嗰啲清军咧，又是掉头直攻堰塘，沿途烧咗几百间嘅村舍。18号，城东全连就搭船去到东涌，即系而家嘅大沙头嗰处上咗岸，跟住喺右边直攻堰塘。而东莞潮州嘅团练啊，又喺左边就杀过堰塘嗰度。当时有个参将叫做韦佐邦啊，这个韦佐邦咧指挥啲兵勇，直头杀入村嗰处就搜杀红兵嗰啲残部啊。入到村里边，见祠堂、见屋就烧，见树木就斩。唉，阴公啦！呢条千年古村啊，一时间啊浓烟蔽日啊，火焰冲天。清军攻占冼村之后，继续用同样的法子就攻打堰塘同埋三宝墟。嗰啲红兵顶唔住啦，节节后退。陈显良啊点呢？佢撤翻去城南嘅新造，而卢昌啊就退翻去城北嘅佛岭市啊，投靠李文茂。咁冇几耐之后啊，堰塘同埋三宝墟就先后失陷。呢次打斗啊！红兵总共死了千几人，有54人被俘。到8月下旬，卢昌就率领红兵就反攻，最后又将堰塘同埋三宝墟就抢返返嚟，跟住喺个树就驻扎安营啦。到咗9月初3嗰日，清军又是卷土重来喎。呢次清军人数多啊，好快脆啫，又是将堰塘同埋三宝墟咧就抢翻翻嚟，并且放火烧晒红兵嗰啲营寨。咁到咗10月15嘅嗰一日，红兵就又是杀翻去三宝墟，咪再次抢翻三宝墟翻嚟。谁知都未坐暖啫，韦佐邦又是带领兵勇喺冼村、岑村同埋长坂村嗰边咧就包抄而嚟，沿途就烧咗好多屋。哇，系咁样嘅阵仗法，红兵又是顶唔顺啦。咁打咗一大轮之后，最后就打输咗，咁退翻去龙眼洞嗰处。而卢昌同埋大部分嗰啲将士都战死，被俘嘅人就更加之多。咁官军就赢咗啦。叶明森喺击退红兵围城之后，嘿，跟住就大举清乡，亦就话落到去下边搜刮嗰啲逆贼。将啲逆贼啊捉起身，押到去省城嗰处伏法。哇！当时啊，每一日都有成百几人被捉，系咯？乜点解可以捉咁多人噶？系咁嘅。据当时嘅一本叫做《西学东渐记》嘅书里边讲到话，清剿嗰啲官兵啊，几乎见人就捉，唔使审嘅。但凡一捉住啊，即刻拉去杀头。嗰本书话，当时啲官兵杀嗰啲人啊，直头好似汤猪咁。咁按照呢本书所讲到嘅，但见长鬃流血成渠，路旁无首之尸，中横遍地，营墙四周2000码以内，空气恶绝如毒雾。大家可以想象下，当时呢个杀人地你话几可怕呢？书上边仲讲话嗰啲人血啦，渗晒落去地下树，啲泥都染到红色嘅，因为杀嘅人太过多了。啲泥索血已经索到淋晒，唔可以再索咯。因此嗰啲血啦，就喺地面树一路咁流，流到低洼嘅地方就变成咗一个血池。呢笪杀人嘅地方呢，啲广州人叫做发祥地，又叫做杀人地。咁到底呢个杀人地喺而家嘅边度嚟嘅呢？咁我听日再讲啦。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3:00。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5: 花盆托盘搞定，
6: 排水口渠道搞定，
7: 垃圾杂物搞定，
4: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8: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9: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0: 好啊。
9: 爸爸。
11: 哎，
1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1: 哎，好了好了。
9: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0: 我知道，是雪人呗。
9: 对。
1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9: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1: 啊？
1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9: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1: 啊！
1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1: 啊？
1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9: 是南极和北极吗？
1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接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好多人都话机长系当之无愧嘅八边形战士，的确喺机长职业准则当中，一个优秀嘅民航机长系需要拥有八项核心素养，包括良好嘅品德、高度嘅责任心、极致嘅安全意识、严谨嘅章法观念、熟练嘅专业技能、精细嘅工作作风、严格嘅纪律意识以及强健嘅体魄。其实唔单止飞行啊，如果小朋友成长，亦都可以按照呢一个方向去布局，眼界、胆识、自律、学识、抗压能力，缺一不可。这个暑假，与其等你的小朋友在家沉迷电子产品虚度假期，不如给小朋友一个沉浸式的成长历练。美华航空7日6晚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正式开营啊，专为6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等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航空梦想，解锁不一样的精彩暑假。今次的夏令营性价比超高，原价接近6000的全套航空研学课程，暑假顺德融媒专属特惠，仅需5280元一个人，用亲民的价格给小朋友一场专业、硬核、有意义的航空研学之旅，全程理论结合实操，告别枯燥的说教，等书本知识行出书本，真正飞起身。营地亮点满满，体验感拉满，小朋友将会实地探秘世界级白云机场，解锁大型航空枢纽的运行秘密，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了解民航运行体系，更加有专业模拟机沉浸式飞行训练，解锁波音空客的客机实操体验，亲身感受机长驾驶乐趣。全程7日6晚的科学行程，安排劳逸结合。开营的第一日，小朋友专属换装变身最靓正机长，和专业的机长面对面交流，领取专属研学任务，探秘星空宇宙，体验火星救援科普项目，快速融入航空氛围。在研学过程当中，仲会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知识、地标飞行常识、民航安全法规，扎实掌握飞行基础技能，仲可以动手制作1020战斗机的航模，锻炼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体验航空 3D 打印、无人机操控，行入气象天文科普馆、花都气象观测站，解锁天气预报、航空气象等硬核知识，全方位拓宽眼界。同时呢，开设航空生存急救专业乘务礼仪体验，等小朋友学习应急自救技能，培养优雅气质和责任担当。一次航空研学不单只是体验飞行，更加是对小朋友胆识、自律、格局、视野的全方位锻炼，助力小朋友养成机长般严谨、负责、自律的优秀品质。本期夏令营有两个档期，第一期7月12到7月18号，第二期8月17到8月22号，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想要为你小朋友抢占暑假成长名额的家长，可以直接添加照照得食小助理微信18028180609，备注小机长就可以对接报名了。咨询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的官方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一键了解完整课程内容和报名细则。 这个夏天，等小朋友逐梦蓝天，解锁成长新可能。
1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9: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爸爸妈妈，能来我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嗯，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哈哈，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3: 啊。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嗱，中意睇魔术舞台剧嘅朋友要留意啦，有一场适合亲子家庭一齐去睇嘅魔术题材舞台剧要推荐俾大家。魔术舞台剧《爱丽丝秘密花园》将会喺7月17日喺容桂大剧院演出。故事讲述咗爱丽丝因为好奇跟住一只兔仔行入嘅山窿入边，意外咁嚟到咗充满魔法嘅秘密花园。喺山窿入边，佢遇到咗各种各样嘅奇妙事情。今次舞台剧嘅演出团队曾经获得世界魔术最高荣誉梅林奖，而主角爱丽丝嘅扮演者咧，更加系香港首席女魔术师添。仲有啊，舞台剧设置咗多个互动环节，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剧情，同魔术师近距离互动。有兴趣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详情可以留意公众号贵州社区居委会进行了解。由顺德美术家协会打造嘅品牌艺术活动《与花相约，不负韶华》2026顺德花卉主题美术作品双年展，正喺伦教文化大楼展厅展出，展期到8月30日。本届双年展已经系第四届啦。作为顺德美术界两年一届嘅常设性大展，展览面向全国征稿，吸引咗唔少海内外创作者投稿，已经成为顺德美术引进来走出去嘅重要窗口，见证住本土艺术生态嘅蓬勃成长。今次展览嘅主题花卉系顺德独特嘅乡土符号，展览以百花作为创作轴心，巧妙串联起水乡风韵与田园肌理。展览特别甄选咗近100幅精品画作同台亮相，囊括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综合材料等多元门类，展示出顺德美术兼容并蓄嘅创作气象。仲有一个展览要推荐俾中意美术作品嘅朋友啊，春华秋实、李泽春、黄秋善油画作品展，正喺君安镇文化站展厅展出，展期到7月27日。本次展览展出咗顺德知名油画艺术家夫妇李泽春、黄秋善嘅作品。两位艺术家以油画为媒，将四时风光、人间烟火、内心哲思铺展喺画布上边，令春天嘅烂漫与秋天嘅沉稳双向奔赴，构成咗独一无二嘅视觉艺术冲击。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FM 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加上10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地。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哈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进入暑假，顺德推出了琳琅满目的演出和文化活动，等待各位市民游客参与。今期节目先同大家更新下部分清单先啦。新同计响捷运原音非遗古琴专场音乐会将会在7月17日晚上8点在顺德演艺中心音乐厅演出。今次古琴音乐会集结了岭南节派徐门琴馆和福州雁山堂古琴传习所两大节派古琴传承阵地进行南北联动。届时大家可以见证古琴名家和少年新锐交相辉映的演出，同时亦都可以见证非遗古琴的生生不息。建议大家提早到7点入场，可以参加演出前的音乐家见面会。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正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顺博之宝展区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陶技艺与文官俑的发展脉络。唐三彩是在盛唐时期流行的彩色原有图，由黄、绿、白、赭、褐、蓝等多种颜色变幻组合而成。三彩文官俑流行时间好短，可谓昙花一现，所以特别珍贵，值得大家一睹佢嘅风采嘅。神谕色化，阮国新《滋水行水墨作品展》正喺黄连画家艺术村美术馆展出，展期到7月28日。今次展览嘅作者阮国新先生深入湘楚大地，用水墨语言展现咗一个兼具地域特质同时代精神嘅艺术世界。今次展览以神谕色化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作者多年来深耕滋水题材的优秀创作，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入其中，令每一幅作品都成为神谕滋水后即化心灵的情感浓缩。好了，今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想了解更多顺德文旅活动就要继续关注 FM90.1 的顺心顺意由顺德环节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将睡才能令你入神。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5: FM 九零点一，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嗱，中意睇魔术舞台剧嘅朋友要留意啦，有一场适合亲子家庭一齐去睇嘅魔术题材舞台剧要推荐俾大家。魔术舞台剧《爱丽丝秘密花园》将会喺7月17日喺容桂大剧院演出。故事讲述咗爱丽丝因为好奇跟住一只兔仔行入喺山窿入边，意外咁嚟到咗充满魔法嘅秘密花园。喺山窿入边，佢遇到咗各种各样嘅奇妙事情。今次舞台剧嘅演出团队曾经获得世界魔术最高荣誉梅林奖，而主角爱丽丝嘅扮演者咧，更加系香港首席女魔术师添。仲有啊，舞台剧设置咗多个互动环节，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剧情，同魔术师近距离互动。有兴趣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详情可以留意公众号贵州社区居委会进行了解。由顺德美术家协会打造嘅品牌艺术活动《与花相约，不负韶华》2026顺德花卉主题美术作品双年展，正喺伦教文化大楼展厅展出，展期到8月30日。本届双年展已经系第四届啦。作为顺德美术界两年一届嘅常设性大展，展览面向全国征稿，吸引咗唔少海内外创作者投稿，已经成为顺德美术引进来走出去嘅重要窗口，见证住本土艺术生态嘅蓬勃成长。今次展览嘅主题花卉系顺德独特嘅乡土符号，展览以百花作为创作轴心，巧妙串联起水乡风韵与田园肌理。展览特别甄选咗近100幅精品画作同台亮相，囊括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综合材料等多元门类，展示出顺德美术兼容并蓄嘅创作气象。仲有一个展览要推荐俾中意美术作品嘅朋友啊，春华秋实、李泽春、黄秋善油画作品展，正喺君安镇文化站展厅展出，展期到7月27日。本次展览展出咗顺德知名油画艺术家夫妇李泽春、黄秋善嘅作品。两位艺术家以油画为媒，将四时风光、人间烟火、内心哲思铺展喺画布上边，令春天嘅烂漫与秋天嘅沉稳双向奔赴，构成咗独一无二嘅视觉艺术冲击。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5: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2: 你有没有这个好习惯的，一年一次健康体检？生活当中我们日忙夜忙，但经常忽略的是自己的健康。很多疾病初期毫无征兆的，等到身体出现不舒服，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预防时机。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不是一种消费，而是对自己对家人最稳阵的责任和守护。今天和你介绍一款高性价比的全民体检套餐，它就是第一健康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 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是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呢有46项的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原价2000元的级别，现在专属优惠价仅仅788元，啱上班一族、家庭、中老年等大众群体。套餐的项目实用全面，针对性好强，你听我介绍下就知道了。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针对高发的肠胃问题，套餐配备了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同时搭载静态心电图、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基础实验室筛查，配搭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同埋人体成分检测。已婚嘅女性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俾到女性专属嘅健康保障。呢、这个套餐咧，仲包含多重嘅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蚊，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要预约体检嘅朋友，可以加朝朝得食朝仔嘅微信1802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啦。亦都可以咧关注翻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到行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了解详情。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自己嘅身体状态自己把握，对人保密，对自己要诚实。
1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14: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仲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哈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上帝容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专为九到十二岁少年打造七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上帝人文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七月二十号开营，三期营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进入暑假，顺德推出了琳琅满目的演出和文化活动，等待各位市民游客参与。今期节目先同大家更新下部分清单先啦。新同计响捷运原音非遗古琴专场音乐会将会在7月17日晚上8点在顺德演艺中心音乐厅演出。今次古琴音乐会集结了岭南节派徐门琴馆和福州雁山堂古琴传习所两大节派古琴传承阵地进行南北联动。届时大家可以见证古琴名家和少年新锐交相辉映的演出，同时亦都可以见证非遗古琴的生生不息。建议大家提早到7点入场，可以参加演出前的音乐家见面会的。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正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顺博之宝展区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陶技艺与文官俑的发展脉络。唐三彩是在盛唐时期流行的彩色原有图，由黄、绿、白、赭、褐、蓝等多种颜色变幻组合而成。三彩文官俑流行时间好短，可谓昙花一现，所以特别珍贵，值得大家一睹佢嘅风采嘅。神谕色化，阮国新《滋水行》水墨作品展正喺黄连画家艺术村美术馆展出，展期到7月28日。今次展览嘅作者阮国新先生深入湘楚大地，用水墨语言展现咗一个兼具地域特质同时代精神嘅艺术世界。今次展览以神谕色化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作者多年来深耕滋水题材的优秀创作，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入其中，令每一幅作品都成为神谕滋水后即化心灵的情感浓缩。好了，今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想了解更多顺德文旅活动就要继续关注 FM90.1 的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的多谢晒你啊。
8: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

0: 新维度。
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蒸汽灯。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清，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满一蚊即享立减，
2: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2: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
5: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12号星期日，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4: 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3: 今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沙尘天气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4: 香港举办国情知识大赛，超50000人次学生参与。
3: 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圆满举行。
4: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未在中东目标，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日来听详细内容。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喺全国工作嘅突出位置，开展咗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岸紫丁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津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者是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方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篇，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无奈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源板岗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3: 江河奔涌， 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保护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一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上半年在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异构成效明显。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6.7%， 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1.3%， 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环比增长近5%，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 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冰洁介绍，
9: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3: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

0: 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培育。今年以嚟，工业园区生产活力持续回暖，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亦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创新驱动成效愈发凸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速度持续加快。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其中六月同比增长 30.3%， 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34.8%， 六月增长 38.3%。 专利数据大幅走高，意味着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表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投资运行总体呈现趋势转换、结构向升的态势，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依然有效发挥了稳增长的托底功能，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期。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 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 118.4%， 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0%， 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分析，
2: 传统的基建它的增量空间已经趋于饱和，真正提供弹性决定未来高度的是这些前沿的科技赛道。从专项债的数据能看出，政策工具箱里弹药充足，该托底的时候完全托得住。而从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数据来看呢，市场自发的投资热情已经被点燃，两条线各有节奏，但是方向呢高度一致，共同指向一个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投资格局。
0: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与市场力量共同驱动下，我国投资结构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新旧动能衔接灯比预期要好，这个为全年稳增长优结构提供了坚实支撑，亦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积蓄了新动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表示，
1: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3: 今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晴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几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正减少。 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

0: 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丰食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陆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在加强沙尘源治理的同时，我国不断完善沙尘暴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同时，我国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持续推进荒漠化防治务实合作，通过国际培训、技术交流、项目合作等方式分享防沙治沙经验，为全球荒漠化治理和沙尘灾害防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7月12号确定为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联合国大会仲宣布2025年至2034年为防治沙尘暴十年。
1: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道下电力保供坚实底气。新型电网建设亦都为今年迎风道下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道下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制和应急支援水平。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其中19亿几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6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5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今日在香港举行。本届大赛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增设长征历史专题内容，吸引来自香港超250所学校的超过50000人次学生参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著特殊而重大的历史意义。特区政府教育局将围绕长征历史推出系列配套活动与教学资源，组织香港青少年走访革命旧址、纪念馆、博物馆，读懂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培育他们的家国责任感。经过初赛、复赛、决赛的多轮较量，最终团体赛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及大学组的冠军分别由香港圣公会圣彼得小学林仁慧团队、香港福建中学黄业博团队、香港圣贤中学麦启聪团队、香港大学何浩晴团队获得。个人赛各组别冠军则分别由香港圣公会圣彼得小学学生杨肯宇、香港仁爱堂田家炳中学学生陈志林、香港佛教黄凤玲中学学生钱嘉诚、香港理工大学学生翁国华获得。
5: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记者近日走入位于珠海横琴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睇到古老的中医药越嚟越酷啦。展示中心入面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过敏小绿瓶风油精，如今已成为非洲市场的热门商品。文创商铺内人心九几造型的毛绒挂件堪泰河工引人注中。中医药文化体验馆入面，班学生围坐一台体验研磨白芷、艾草等药材。澳门青年横琴片仔王博物馆执行董事林子祥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医药拥有5000多年深厚历史底蕴，当中有很多瑰宝。林子祥本身是化学专业出身，他因为热爱中医药，于2020年扎根横琴，同团队将片仔王这个有著近50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打造成博物馆、国医馆和国药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中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首个落地项目，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于2011年正式落户横琴。截至今年5月底，园区企业238家，其中澳门企业92家，覆盖中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等领域。在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睇嚟，澳门中医药底蕴深厚，药监审批体系接轨国际标准，出海渠道通畅，但土地稀缺，生产成本高。澳门注册横琴生产的模式，既能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又能助力澳门摆脱产业单一的困境。借助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公共服务平台横琴，产业园已推动14款产品在莫桑比克以植物药身份合法上市，12款产品在巴西获得中成药注册备案上市许可，一款植物药在欧盟4个成员国完成注册。除了中医药的老字号，产业园亦在琴澳融合的土壤上孵化生物医药的硬科技。6月30号，产业园入驻的一家企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家本土培育的上市公司。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表示，一条从横琴出发，经由澳门通往全球的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通道正在形成。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昨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及各界代表出席。来听报道。
6: 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不单止是纯粹的航天科普，更是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的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的信念。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5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景体验营两个板块，前者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及航天科研知识，并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后者则为小学生而设，学生前往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并进行研学成果展示。中学组获奖队伍将赴北京开展航天主题深度研学，走进内地航天企业、航天博物馆以及高等院校等交流学习。获得金奖的队伍还将代表澳门参加2026国际空间科学与载荷大赛。
1: 今年7月15号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为迎接世界青年技能日的到来，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江门同步开展粤港澳技能嘉年华。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开展系列惠民技能活动，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广阔平台，向社会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核心理念。活动现场，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发布了粤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粤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两项品牌成果，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粤能学平台可多终端互通，随时可学，涵盖产业技术、民生服务、非遗技艺等全品类课程，由技能大师、世赛冠军领衔授课，配套学习管理、线上开班、定制套餐、效果评估等实用功能，畅通广东全省培训资源供需匹配渠道。目前平台累计上线培训课程超5000门，线上技能培训覆盖超3000万人次。当日主办方仲组织开放终身学习能量营，四大主题体验区十几门公益培训课程面向社会公众全天免费开放，吸引了大批居民踊跃参与，现场人气高涨，互动热烈。据了解，广东多年持续完善全链条技能人才服务体系，全省技能人才总量、高技能人才数量、技工院校办学规模均为全国第一，七届世界技能大赛斩获金牌总数连续全国领跑，全省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98%以上。
0: 深圳铁路部门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旅客出行需求持续旺盛，截至7月10号，深圳铁路暑运前10日累计发送旅客

0: 243.67万人次。深圳北站累计发送旅客163.82万人次。暑运前十日，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498.46万人次。为有效应对暑运期间嘅客流高峰，深圳铁路部门精准落实一日一图策略，动态优化运力配置。暑运前十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其中加开旅客列车80几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等热门方向。
1: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主题乐园昨日正式登陆深圳福田，市民同游客争相近距离体验国产人形机甲硬核科技。据了解，16号晚 URKL 赛事将在南山文体中心打响。 URKL 是面向全球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的顶级人形机器人竞技赛事，赛事统一使用中型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作为竞技载体，重点比拼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结构防护等核心技术。目前赛事已吸引全球60几支队伍报名，涵盖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及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内外顶尖高校团队。赛事采用线上仿真选拔加线下真机部署的模式，最终筛选出32强进入线下擂台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讲，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转发贴文，并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而家他们付出了代价。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贴文，美军当日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讯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
1: 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哈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齐斯坦省多地当日遭美国袭击。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道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波拉恩·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亦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他强调，伊朗将继续坚定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权益和安全。
0: 伊朗12号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讲到，该国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12号发布安全警报，称安全威胁升级，受到多下随后响起连续爆炸声。12号9时30分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个是巴林境内当日拉响的第三轮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发布通告，要求所有民众保持冷静，并尽快进入最近的建筑物躲避。另据媒体报道，约旦已启动防空系统。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8:30。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a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7: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6: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7: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6: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8: 暑假游行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勾胜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室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有一种憧憬天长地久，有一种感动永恒不变，有一种声音永远动听。这里是一片我们共同守望的情感夜空，繁星同一星空下。

日落归山海，山海藏山夜，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傍晚的18: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的直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樊星，欢迎来到星期天傍晚所播出的同一星空下。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四川凉山布拖县的彝族的独立音乐制作人托姆拉甘所演唱的《旅程》。他的嗓音天生沙哑沧桑，自带着一种岁月磨砺的颗粒感，一把木吉他，简单素净的彝族的服饰，整首歌唱尽了人生的经历，聚焦故乡、流浪、理想和亲情。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7:30，58分钟的节目时间，顺德901会有繁星的声音静静的陪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心情的诉说，有好听的歌曲。

时间回到了2000年的千禧年，歌手莫文蔚发行了他首张的国语精选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这首《盛夏的故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如果你会梦见我，请你再抱紧我。傍晚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2。

莫文蔚的一首经典歌曲《盛夏的果实》。果实本应该是秋天成熟，而在盛夏结出的果实注定苦涩。歌曲比喻了一段在错误的时间相遇而注定没有结果的恋情。最喜欢的那一句歌词就是，也许放弃才能够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清。很喜欢莫文蔚的嗓音，她的音色慵懒低沉，温柔而松弛。她演唱的悲伤的情歌从来都不会使用哭腔，也不会飙高音来去宣泄内心的烦闷。她的歌曲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疏离的叙事口吻，她会把心碎藏在平缓的咬字里。他的歌曲哀而不伤，完美的适配了现代都市

剩下的果实终究会枯萎掉落，曾经热恋的爱恋终究会归于平静。人生许多的相遇本来就是时机的错位，所以你也不必强求圆满。假如有一天真的放手了，也不是你的认输，是在我们懂得珍惜曾经拥有的时光之后，和遗憾温柔的和解。纵然此生不再相见，但那些

曾经在盛夏里短暂的心动，都会散发在心底的不散的香气，温柔的陪伴。

真的爱过我。如果有一天你回头找不到我了，请记住，我曾经付出所有的真心，也曾经孤独地等待过你，是你一步一步把我推开。情出自愿，事过无悔，舍不舍得都算了吧。眼泪换不来偏爱，委屈

0: 换不来例外。当你耗尽我最后一丝热情的时候，心就彻底凉了。没有谁的热情经得起无尽的消耗，再滚烫的心如果不被珍惜，也终究会慢慢的变淡。人和人之间的靠近，从来都不只是为了彼此的陪伴，而是为了相互的照见，相互的提醒，相互的完成某一段人生的课题。所以如果有人来，不要太惊喜，有人走，也不要太执着。真正让人痛苦的，往往不是关系结束了，而是你还没有看懂他为什么会来，又为什么会走。直到有一天你才懂得，寒不择衣，贫不择妻，饥不择食，慌不择落。原来人生大多数的抉择都不是心甘情愿，而是在走投无路。大多数的选择都不是选择，而是别无选择。
1: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主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毕竟一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

次我剩翻落嚟嗰个礼拜嘅行程，就系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一齐喺长城上边睇我哋祖国嘅风光。我哋都好陶醉，大家都好似忘记咗香港太平山同埋台湾阿里山嘅景色。语言已经唔再系我哋之间嘅隔膜，但系一个礼拜好快就过咗。佢同我讲咗句说话：我是刘烟，而你是一团火。佢一缕烟，就是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系我只系可以答佢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唔再属于一处地方。

送上1993年吴奇隆在离开小虎队之后所单飞所发行的烟火歌曲。我是一缕烟，而你是一团火，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两者都不再属于这一处地方。

很喜欢那一句歌词，总是在失去以后才想再拥有。人间所有的相逢都是一场短暂的烟火，而吴奇隆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激烈的悲伤，只有一种淡淡的隐忍。烟火虽然短暂，可是在它燃烧盛开的那一幕却是如此的灿烂。而爱的人虽然已经远去，但彼此在一起的那些温柔温暖的时光，直到今天都会在脑海当中反复的回味和念想。一个香港女孩和一个台湾少年在北京长城的偶遇，一句烟因火而生，烟火燃尽便会各自飘散的主题，道尽了所有异地相恋的人的宿命。孤孤单单一个人走在丽影双双的街头，简单的歌词却是现在很多人们的情感的写照。年轻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挥霍陪伴，等到人海散尽才会幻想着时光可以倒流。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怀旧的情歌，更是我们这一代人回不去的青春和来不及珍惜的人。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繁星在顺德901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正点报时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暑假游行坛状元故里，品状元物。

0: 莲花苑，自治救星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1: 夕阳西下时，繁星是生活的温柔提醒，让人心生宁静和美好。同一星空下，用歌诠释人生的喜怒哀乐，生活的甜酸苦辣。大家好，我是来自佛山的阿比重重。

正点报时之后继续的回到同一星空下。来自意大利的电子合成器 Disco 的奠基人乔治奥莫罗德，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足球比赛当中所演唱的主题歌 To be number one。这么多届的世界杯的比赛，总觉得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最好听。歌曲发行之后，香港的谭咏麟把歌曲演唱成了粤语版的《理想与和平》。

到了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足球的四强已经产生。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办的世界杯比赛，一共104场的厮杀，无论哪一支球队想要最后走到决赛，必须要咬牙打完八场的硬仗。大多数人看球只是盯着胜负的榜单，只会记住登顶的冠军，却很容易忘记那些倒在了淘汰赛止步在小组赛的追梦人。总以为只有捧起了大力神奖杯才算圆满，可是绿茵场上藏着太多扎心的遗憾，藏着比胜利更为厚重的热爱。一场场的比赛，一次次的失误，就会断送你四年的全部的努力。有的人在中场前遗憾地尽失了晋级的资格，有的人落败之后跪倒在草坪上掩面哭泣，有的人落后了球之后也仍不放弃，在90分钟之内连追两球顽强的绝杀。很多球员穷尽一生都碰不到大力神杯，可是他们依旧愿意耗尽自己的年华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无论是 C 罗还是任何的一位球星，金杯最终只会归属一支球队。我们不必执着于谁才是最后的王者，不必因为一场失利的而否定所有的付出。顶峰不止一处，只要不曾辜负自己的热爱，每一个全力以赴奔跑的人都是自己人生里独一无二的 No.

1991年由香港华纳唱片正式发行，改编自台湾的女歌手李翊君的那首评剧，由曾航生、何婉莹合唱的这首粤语版的《再见一生》。

0: 当年听国语版的评剧是劝人随缘放下，而这首粤语版的再见亦是朋友才真正的反映了成年人的心，两个人相互的深爱，没有争吵，没有背叛，只是现实的世界困住了彼此。女孩明明知道缘尽，仍在苦苦的等候，男孩看得通透，却忍忍地推开，两个人满心的苦楚，甚至连做回普通朋友的资格都做不到。真正掏心爱过的人，又怎么可以坦然寒暄，若无其事地相见呢？那些嘴上说着分手，到最后还能做朋友的人，可能真的是没有深爱过。
1: 我只想唱着一首老情歌，让往事回来。
0: 长夜冷冰冰，每次温暖后，痴痴爱，我拒绝任你走。
1: 无所可求，
0: 当年还听不懂这首歌曲里的委屈，直到有一天孤身一人，你才能够明白，舍不得放手的人，终究要独自熬过无数的冷清的长夜。两个人分开之后，也曾经尝试去做朋友，可是在见面在聊天的时候，却充满着满脸的尴尬。也许这就是男生的选择，不再相见，免却日后的惆怅。不是狠心，是深爱才不愿意再互相的折磨。明明两个人都痛苦，明明爱得不够，却注定还是要分别。这个世间

最无奈的感情莫过于此，千杯美酒留不住过往，千万个温存的夜晚终究会成为回忆。当深爱一场之后，最后的结局就是互不打扰。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节目主持人樊欣在礼拜天的晚上为您主持的同一星空。

一首翻唱1977年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旋律，重新谱上了粤语的歌词，抛弃了邓丽君原版的一问一答的句式，而改成了山水枫叶长久相守。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而玉语本平原万里浮云万里，清风告诉我，清风告诉你，彼此生来是一对，身边有了你，心中有了你，世间温情

邓丽君的原版是《花前月下》的一问一答，而粤语版歌词以平原浮云、山水清风落笔。他告诉我们，等待不再是短暂的爱意告白，而是一生相守的

原来歌曲正唱出了爱情的最真实的模样，它没有轰轰烈烈，它只求青丝到白发，山水相伴，岁岁相依。希望这首歌能够伴随着这个月色清风，能够构成世间最温暖的爱情。

1982年，由黄沾作词，由顾嘉辉谱曲，香港 TVB 1982年所拍出的电视连续剧《苏乞儿》的主题曲，由叶振棠所演唱的这首《望尽心中情》。

想起了82年版 TVB 的武侠剧《苏乞儿》吗？在那部连续剧当中，周润发饰演主角苏灿，他本是富贵武馆的少爷，遭到了别人的陷害而家破人亡，恋人离散，沦落街头乞讨。他看似疯癫玩世不恭，心底却藏满了爱恨遗憾。主题歌把苏灿的人生的失意和半生的起伏融为了一体。年轻的时候满腔热忱追逐名利，历尽得失之后把一切看淡，用醉酒独行来伪装心底的执念。特别是那一句歌词儿，未曾记起从前的名字，暗示了主人公自己本名少有人知的人生。

一首忘尽心中情，嘴上说的是忘尽心中情，而心底藏进的全是旧时的痴恋。年轻的时候以为那些都是放下，而直到有一天才知道全是无力的自我欺骗。我们总以为放下就是闭口不提，随性度日，可真正的释怀从来不需要刻意的伪装。借着刚才的这首《忘尽心中情》结束同一星空下今晚的直播。58分钟的节目时间，不能够把所有的情绪和心绪一一的寄托，同一星空下就是用着这样的一种不煽情不嘶吼，在淡淡的旋律当中藏着满满的心事的节奏来去进行着的。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今晚陪伴繁星一起度过节目的时间，我们下个星期天再次相约顺德901，拜拜。

也许有一些故事一开始便是结局的预兆，也许有一些人一开始便是落幕后的伤感。大家好，我是来自同一星空下的浅浅笑看人生。

0: 时间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嗱，中意睇魔术舞台剧嘅朋友要留意啦，有一场适合亲子家庭一齐去睇嘅魔术题材舞台剧要推荐俾大家。魔术舞台剧《爱丽丝秘密花园》将会喺7月17日喺容桂大剧院演出。故事讲述咗爱丽丝因为好奇跟住一只兔仔行入嘅山窿入边，意外咁嚟到咗充满魔法嘅秘密花园。喺山窿入边，佢遇到咗各种各样嘅奇妙事情。今次舞台剧嘅演出团队曾经获得世界魔术最高荣誉梅林奖，而主角爱丽丝嘅扮演者咧更加系香港首席女魔术师添。仲有啊，舞台剧设置咗多个互动环节，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剧情，同魔术师近距离互动。有兴趣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详情可以留意公众号贵州社区居委会进行了解。由顺德美术家协会打造嘅品牌艺术活动《与花相约不负韶华》2026顺德花卉主题美术作品双年展，正喺伦教文化大楼展厅展出，展期到8月30日。本届双年展已经系第4届啦。作为顺德美术界2年1届嘅常设性大展，展览面向全国征稿，吸引咗唔少海内外创作者投稿，已经成为顺德美术引进来走出去嘅重要窗口，见证住本土艺术生态嘅蓬勃成长。今次展览嘅主题花卉系顺德独特嘅乡土符号，展览以百花作为创作轴心，巧妙串联起水乡风韵与田园肌理。展览特别甄选咗近100幅精品画作同台亮相，囊括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综合材料等多元门类，展示出顺德美术兼容并蓄嘅创作气象。仲有一个展览要推荐俾鍾意美术作品嘅朋友啊，春华秋实、李泽春、黄秋善油画作品展正喺君安镇文化站展厅展出，展期到7月27日。本次展览展出咗顺德知名油画艺术家夫妇李泽春、黄秋善嘅作品。两位艺术家以油画为媒，将四时风光、人间烟火、内心哲思铺展喺画布上边，令春天嘅烂漫与秋天嘅沉稳双向奔赴，构成咗独一无二嘅视觉艺术冲击。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佛山人民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系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4: 门前净，街巷清，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7: 唔知道你有冇俾一句说话种过草呢？今日行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真系估唔到啊！呢句说话唔系一句鸡汤，而系一块真实立喺新疆帕米尔高原上面嘅路牌。巴闭啦，佢面朝一条叫做盘龙古道嘅公路，喺呢条路上面呢，有600多个弯道，若隐若现咁盘旋喺海拔4000多米嘅雪山之间。每一个去过呢度嘅人呢，企喺呢一块路牌之下，回望自己行过嘅路，都会有种人生嘅释然。今日就同你倾下新疆。好多人都问新疆究竟值唔值得去，答案系值得，但系更加重要嘅系你知道点样去。如果你带住小朋友，就推荐北疆伊犁嘅亲子房车研学，一家一车，私密干净。推开窗咧就系那拉提嘅草原，夜晚抬头望就系塞里木湖嘅满天繁星。每日一堂自然课，小朋友学住睇世界，你只管享受风景就得啦。唔赶路，松弛感，呢、这个就系旅行应该有嘅样子。如果你系一个人或者三五知己，建议你行一趟南疆，行一趟帕米尔高原，由喀什古城出发，穿过白沙湖，仰望慕士塔格峰嘅冰川，喺塔院嘅星空下住一晚，最后企喺红旗拉普国门前，你就企喺祖国版图嘅最西边，身后昆仑山，眼前系巴基斯坦。呢一趟旅程，你会发现辽阔嘅大地真可以令人心胸开阔，而且行程冇购物店，亦都冇隐形消费。2到6个人嘅细团，随走随停，稳阵嘅当地司机做埋向导，识路更加识得按照你嘅节奏嚟行。我哋信心精选为你准备咗2种选择：北疆伊犁8日，适合全家出行；南疆帕米尔7日，适合探寻自我。排期覆盖咗成个暑假同秋季，由7月嘅草原到9月嘅胡杨，新疆最靓嘅时刻，千祈唔好错过。想即刻出发，可以联络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他的微信号是1802180609，备注新疆旅游4个字，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了。当然啦，亦都可以直接关注珠江商报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了解线路的详细安排。
6: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8: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进入暑假，顺德推出了琳琅满目的演出和文化活动，等待各位市民游客参与。今期节目先同大家更新下部分清单先。新同计响接吻原音非为古琴专场音乐会将会在7月17日晚上8点在顺德演艺中心音乐厅演出。今次古琴音乐会集结了岭南节派徐门琴馆和福州雁山堂古琴传习所两大节派古琴传承阵地进行南北联动。届时大家可以见证古琴名家和少年新锐交相辉映的演出，同时亦都可以见证非为古琴的生生不息。建议大家提早到7点入场，可以参加演出前的音乐家见面会的。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正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顺博之宝展区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陶技艺与文官俑的发展脉络。唐三彩是在盛唐时期流行的彩色原有图，由黄、绿、白、赭、褐、蓝等多种颜色变幻组合而成。三彩文官俑流行时间好短，可谓昙花一现，所以特别珍贵，值得大家一睹它的风采的。神谕色化，阮国新《滋水行》水墨作品展正在黄连画家艺术村美术馆展出，展期到7月28日。今次展览的作者阮国新先生深入湘楚大地，用水墨语言展现了一个兼具地域特质和时代精神的艺术世界。今次展览以神谕色化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作者多年来深耕滋水题材的优秀创作，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入其中，令每一幅作品都成为神谕滋水后即化心灵的情感浓缩。好了，今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想了解更多顺德文旅活动就要继续关注 FM90.1 的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妈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听九零一真系得啊！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

0: 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电子五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

0: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2: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3: 微信支付收款，支付宝搭上十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901，新系达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活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1: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9:01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时分咧，有奇妙人生噶直播室入边咧，继续会有两个蛙鬼喺度啦，有子浩同埋
3: 嘉熙，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你有睇波吗？
3: 冇啊。
2: 系啊。
3: 还好啊。
2: 照计应该即系呢排应该乌眉瞌睡嗰个系我啊。
3: 冇，你觉得我乌眉瞌睡咩？
2: 啊，
3: 我只不过系要掌握一种节奏。
2: 啊，点样节奏？
3: 嗰种节奏咧就系得闲到拗烂嘅节奏。即你要知道一个人呢，当他很得闲的时候呢，
2: 是
3: 他就会
2: 拗烂了。
3: 是
2: 不是
3: 不是呢，反应会迟钝一点，所有东西都慢
2: 一慢一点，是啊，即我们这个节奏啊，生活的节奏可以释到慢下来这样的。
3: 急做什
2: 么啊，这样就对的，不知道叔叔阿姨，当然这一排确实都是拗烂的好时机。好时节咁样啦，但系就希望各位叔叔阿姨就唔好有懒拗咯，系嘛，身体健康最重要嘅吓。除咗听我哋节目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咧呢个官方 A P P 啊，佛山 Plus 咁样啊，喺呢一个嘅应用商场可以揾得到噶啦。入到嚟咧有一个叫花生专区嘅嘢，点击进入咧就有呢个正在直播 FM 90.1啦，有我哋呢个奇妙人生嘅讨论区啊，各位叔叔阿姨咧都可以即系发文字啊，发图片啊。啊，即系都可以发视频啦、呢一排去边度神运啊，不过再次提醒返，因为毕竟係夏季啦、再加埋呢一排雨水又比较充足啦，所以蚊虫啊点都会即係相对比较猖獗少少嘅。就唔好喺嗰啲咩草林附近啊花丛边嗰度逗留太多咁样，如果唔係好容易惹蚊嘅。
3: 係啊，有时呢除咗蚊之外呢仲有好多其他嘢你都唔知佢咩嚟啊，即係讲真喺身上面出现嘅烂啦，除咗蚊烂之外呢、我硬係觉得有其他烂嘅。
2: 仲有其他烂咁样嘅、究竟有边啲烂呢，今日同大家讲讲啦。

0: 嗱，入到呢个夏季啦，又高温啦，又多雨水啦，咁然之后咧喺呢啲咁样嘅即系落雨又落热水，然之后平时系焗桑拿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好多咩尘螨啊、霉菌啊，呢一排我哋喺节目里边经常都同大家咧就安全预警咁样噶啦，再加埋咧就蚊虫活动亦都系进入咗呢个活跃期啦，咁亦都要提醒翻大家一定要翻盆倒灌清洁水，如果唔系盆底有水会惹毒蚊咁样啦，咁当然。即係有啲 friend 咧係幸運嘅，就比如我，我身邊有個好拍檔啦，係啦，我哋阿劉小姐咧，喺我身邊咧，我有充足嘅安全感嘅。因为佢比较招惹啲狂风浪蝶啊，比较野蚊啊，
1: 即系我系你天然嘅驱蚊剂，
0: 梗系啦，系啊，仲使乜去上咩顺心盘嗰度买啲驱蚊
1: 机啊嘛，
0: 唔使嘅，
1: 有人佢咧就叫做物理灭蚊啦，我呢啲咧就系生物学嘅灭蚊啊，
0: 唔系你都物理，系啊，你就系一动就喺度，你就有物理招蚊器咁样啦，几好，咁然之后即系当然亦都唔希望咧身边即系有呢啲野蚊人士啊，即系咬到成身烂咁样啦，
1: 真系好惨噶，即系我发现咧我自己啊。即系吸引嗰啲昆虫咧，确实系可能同体质有啲关联嘅。我唔知点解咧，即系好似我屋企咁计啦。咁除咗话即系我系最惹蚊嗰个之外咧，我都系最惹嗰啲虱啊。
0: 因为你养狗狗啊嘛。
1: 唔系嘅，即系因为咧，有时候我哋坐电梯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你知成栋楼里面或多或少，肯定会有人隔篱邻舍会养宠物咁样计啦。咁然后咧，大家都系同时坐嗰堂 lift 噶啦。坐完出嚟咧，
0: 系得你行嘅啫，
1: 系得我，系啊，系得我中招嘅啫。我阿爸我阿妈都冇事嘅。
0: 你真系心底善良。
1: 但系当我唔喺度嘅时候，我
0: 菜你即系唔喺嗰个空间嗰度。
1: 即系我唔系同佢哋一齐搭 lift 嘅时候咧，中招嘅就系我阿妈啦。
0: 哦，咁样
1: 嘅。系啊，即系我阿爸永远都系。唔会有事嘅嗰一个咯，
0: 咁、哦、样
1: 系啊，我唔明啊，点解会咁样？
0: 拜我同埋你都系心底善良啦，只能够系啊。
1: 咁但系你暗示我阿爸唔善良系咪？
0: 唔系，即系有够硬正。啊，可以抵御得到啊，细胞咁样。
1: 百虫不侵啊！
0: 但当然啦，身上面有烂，啱先啊，嘉熙都讲啦。
1: 系啊，
0: 即系唔好统一就以为系蚊烂，一行起上嚟啊拗咁样，有啲烂咧就唔拗得嘅。就比如话咧吓，话说啦吓，咁啊见到啲新闻嗰度啊，有啲女士啊都中咗招嘅，就话其实就喺小区楼下散咗个步啫咁样，咁跟手咧就搞到自己啲咩脚啊、手臂位啊。佢嗰啲烂咧就好吊鬼噶噃，系硬噶噃，系红一笪笪红硬嘅咁样嘅，一块一嚿嚿咁样嘅，吓
1: 嚿嚿
0: 系痕嘅咁样啦。咁一开始佢以为蚊烂就唔为意啦，谂住话靠即系一身正气啊，忍一忍咁佢跟住佢会烧烂噶啦嘛，咁样咁啊点知咧过咗几日之后咧，嗰啲红点仔嗰啲红硬点咧冇恢复到，越嚟越严重，中间咧演变为呢啲小水泡啊，跟住你真系忍唔住啦。你嗰阵时真系谂住系拗噶啦咁样，越拗就越肿，几日都消唔到肿咁样，咁啊惊啦，就嗱嗱声就去医院嗰度睇啦。浙江嗰边啲女士嚟嘅，咁啊结果咧就去到嗰啲过敏科，嗰啲医生就话啦，嗱查实你呢啲就唔系普通蚊烂嚟嘅，医学上咧称之为系幽疹性荨麻疹，亦即系虫咬皮炎。所以喺楼下大堂嗰度，你俾未必系俾蚊舐嘅。是真的有可能是被蟲咬的。
1: 其实呢他这个这样的症状呢有可能都是被蚊舐的。但是呢、不同人呢对于被蚊啊被蟲咬到之后皮肤的那个反应是不一
0: 样的。是各有自己的一个表征这样啦。
1: 是啊，即是好像我妈咪这样计啦，他被蚊咬到呢他就是一点红色的。即其他咩症状都冇嘅，就係好細一點嘅紅。
0: 好人好者，好快脆又燒。
1: 佢亦都唔會點樣痕嘅，但我唔係啊，我俾一蚊咬咗之後咧，哇！嗰粒蚊爛咧，可以腫到拳頭咁大嘅，真係好大粒噶，我唔知點解。
0: 哦，喂，咁啊，即係如果主要集中咬你隻手啊，你咪麒麟臂。
1: 系
0: 好正喎、
1: 啊！我真系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发物嚟嘅，即系你一走过嚟，我就发胀。
0: 啊，好嘢啦，真系嗱，嗰啲咩幽疹性荨麻疹啊、过敏性鼻炎啊、哮喘急性发作啊呢啲咧，即系其实。春季嘅时候可能大家就以为有花粉啊，即係比较旺盛嘅时候会比较有高峰啦。咁查实呢喺夏天呢亦都会因为嗰啲虫咬呢就诱发到呢啲过敏症状嘅。即係更加接地气讲法就叫做係虫咬皮炎嘛。即係佢本质就唔係俾啲虫直接咬咗个伤口出嚟嘅。即係而係皮肤啊对于嗰啲即係俾虫

0: 咬，之所以会有反应，佢无非就係因为佢咬咗你之后，佢可能佢嗰啲虫佢本身带住嗰啲唾液啊，
1: 留低啲口水啊，
0: 系啊，啲分泌物啊咁样咧，佢接触到你嘅皮下，嗰啲真皮啊，成成嗰啲，佢引起咗啲反应，过敏嘅反应，
1: 冇错，
0: 所以佢先会肿起身。
1: 我真是一个敏感的女人啊，
0: 系啊，咁啊，即系而家啦，又热啦，又系雨季啦，咁样，咁除咗蚊烂之外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虫咬嘅，会令到大家可能真系话唔舒服啊咁样啦，即系比如咩跳虱啦、臭虫啦，
1: 好惨
0: 啊，咁啊螨类嗰方面咩尘螨啊、粉螨啊呢啲啊，即系经常即系大家如果要瞓席啊。又或者即系而家呢一排要执啲旧衫出嚟啊，又或者系有啲即系话长期唔洗嘅啲地毡啊，即系呢啲佢都会匿埋喺嗰度嘅，嗰啲螨虫类，嗰啲虫仔咁样，所以亦都系即系叫做建议大家啦，即系哪怕系夏天，其实夏天都啱，多啲换洗，反正佢太阳比较多嘛，咁你可以晒都比较方便咁样啦。咁再加埋咧就其他，即系比如话恙虫啦。即係我哋呢一以前嗰幾年啊，或多或少都有啲朋友咧喺草林嗰度俾啲恙蟲咬親咁樣，都幾大鑊下㗎。出嚟嗰個後果，再加埋嗰啲咩隱翅蟲啊嗰啲，即係呢啲都係其他嗰啲蟲咬皮炎可能會即係令到大家唔舒服嘅一啲嘅元兇喺度嘅。咁啊，呢啲蟲咧喺高温高濕嘅環境底下係會大量繁殖嘅，跟住佢哋嘅分泌物接觸到我哋嘅皮膚之後咧，會觸發到人體嘅免疫反應，咁就會帶嚟唔同程度嘅瘙癢。咁當然。你一行你就拗㗎啦。
1: 係啦。
0: 即係呢个系呢、這个定律嚟㗎嘛。咁当然即係有啲朋友我唔拗嘅。我諗要畫十字啊炸豉油嗰啲咁嘅幾嘢啦。嗱你拗固然之就会即係拗损咗啲皮肤啦。破坏咗你嘅皮肤嘅屏障啦。咁就会加速炎症嘅扩散嘅。咁嗰啲红肿位置就会越拗越大笪咁样。再跟住拗损咗之后呢就会继发感染啦。因为有更多即係你暴露喺空气入面就会有更多其他嘅一啲病菌啊就会入侵咁样。再叠加埋你夏季你本身人体出汗就多㗎啦。你汗液分泌多。然之后呢嗰啲衣物啊。你其实喺模型当中呢你都会摩擦到你啲皮肤㗎嘛跟住有闷焗㗎嘛一刺激到你皮肤即係多重因素嘅作用底下呢就算係轻轻力有隻臭虫咬咗你一丁点嘢㗎啫好快都会发展成为咩红肿啊硬结啊水泡啊而且呢因为呢段时间佢又一直处于一个比较暑湿交蒸嘅情况底下其实个恢复速度系会变慢嘅。所以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尤其是各位女士啊因为严重嘅情况底下呢啲所谓虫咬皮炎就算好返都会流拉嘅。咁就真係无啦啦整大啦仲要永久性斑痕嚟㗎。所以一定要留意啦咁样啊。咁就即係大家如果啊真係俾即係有烂咁计啦你可以通过一啲特征去识别下。即係佢你究竟係普通嘅蚊爛啦定係嗰啲所谓嘅虫咬皮炎啊咁样嘅。嗱比如如果啊你嗰啲嗰个爛嗰个位置啦红色嘅硬摸落去硬嘅呢个系同呢个普通蚊爛係一个好明显嘅差别嚟㗎啦。硬嘅。咁然之后呢个面积呢大概系即係有阵时候呢可以大到好似银仔咁大嘅。咁就好大笪啦真係老老实实啦。呢啲你绝对要引起重视啦咁样。甚至乎呢佢去到即係啄啄嗰度啊佢係灌脓啊或者係水泡咁样嘅。
1: 喔俾虱咬好容易有咁嘅情况。
0: 冇错咁然之后呢再到夜晚黑嘅时候呢你蚊烂如果係蚊烂嘅话行起上嚟都有谱嘅。就係我哋忍得到嘅呢个係我哋生活嘅经验话俾你听㗎嘛。但如果嗰啲痕痒嘅感觉夜晚黑会更加严重嘅即係已经痕到影响你睡眠嘅。
1: 喔係啊你瞓着咗之后呢会更加痕啲啊跟住你自己拗咗你唔知道。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呢大人都仲可以可能意志力坚定啲細路仔可能个反应就会比成年人更加激烈㗎啦。因为你知啦即係好辛苦嘅。你都要观察返小朋友嘅一个情况咁样啦。咁然之后呢佢即係嗰啲疹啊类似係疹啦佢舊嗰啲皮疹未退佢又有新嘅生出嚟㗎因为佢嗰、那个即係叫做话过敏嘅反应啊或者嗰个免疫嘅反应係连住嚟㗎嘛佢係一直不断咁样帮你保护緊㗎嘛咁所以个病情呢可能会持续一到两个礼拜嘅咁然之后消退咗之后呢会有一啲深色嘅色素沉着啦当然唔希望大家去到呢个 moment 先至去处理啦你早啲发现早啲处理咁样嘅嗱反正呢如果真係唔係蚊烂你自己可以判断唔係蚊烂嘅话呢千祈就唔好拗佢同埋呢有啲 friend 呢鍾意擠啲水泡嘅 接走佢咁样啦。

0: 嗱，嗰啲冇辦法排毒嘅，只會加重咧皮膚嘅損傷嘅啫。都係嗰句，你破皮之後係會大幅提升你感染啊同埋留疤嘅咁樣嘅風險嘅。
1: 係
0: 咁，然之後咧，亦都唔好用埋曬啲冇嚟科學根據嗰啲止痕嘅假咩牙膏啊、搽口水啊、搽豉油啊嗰啲咁嘅嘢啦。刺激性成分咧，反而會損傷到炎症嘅皮膚嘅，咁就會加重紅腫啦，甚至乎會誘發翻咧接觸性皮炎添。
1: 係
0: 咁，然之後咧。遇到呢啲咁樣比較大範圍嘅一啲嘅即係紅腫啊咁樣嘅情況咧，最好去睇醫生啦。你唔好立亂話啊，我屋企有啲咩止痕膏啊嗰啲咁嘅嘢，我查一查啦，忍一忍就 O K 噶啦。咁樣你唔對症查嗰啲咁樣嘅止痕藥膏嘅話咧，唔單止會延誤病情，仲會加重皮膚嘅負擔添。咁跟手咧，即係如果啊咁啱你損咗嗰度又腫啊又損啊咁樣咧，就唔好掂水啦，尤其是唔好掂熱水。
1: 係嘅，
0: 係啊，嗰啲温度高嗰啲熱水，你高温係會令到你嘅血管擴張噶嘛，咁就會加重炎症啦。咁皮膚有破損嘅話咧，你掂到熱水咧，你嘅感染風險亦都會顯著上升嘅。嚇，咁就反正同埋咧都係嗰句。如果你嘅症狀比較嚴重嘅話，唔好死頂啦！一見到有啲咩風吹草動，嗱嗱聲去醫院咧，比較穩陣啲咁樣啦嚇。咁反正咧，蟲咬之後半個鐘頭係一個處置嘅黃金期嚟嘅。咁大家咧，如果真係遇到即係大家會見到唔係蚊爛嘅嗰種情況嘅話，你可以試下用以下嘅呢啲方式咧，去自己去處理咗先。嗱，首先咧，用啲番鹼水或者係清水咧，活水啊，都係活水啊，清洗你嘅患處一到兩分鐘，咁就可以中和翻咧嗰啲昆蟲。即係咬咗你，有佢嗰啲分泌物係屬於酸性嘅，咁你可以用呢啲清水咧，或者係番鹼水用鹼性去中和翻佢哋一個酸性嘅分泌物啦。咁然之後咧，可以攞啲凍水整濕條毛巾，又或者你直接攞冰袋都 OK 嘅，就冷敷你嘅嗰、那個即係蟲咬嘅位置五到十分鐘啦，咁樣可以快速消腫止痕嘅。咁如果跟住来你观察下嗰、那个红肿嘅情况比较轻嘅话呢、你都可以用下啲外用嗰啲炉金石洗剂嘅。咁如果红肿比较剧烈嘅话就唔好等啦，嗱嗱声去睇医生。喺医生嘅指导底下呢，可以短期用啲咩糖皮质激素药膏啊咁样啦。咁当然如果你嗰啲烂系生喺块面度啊，如果即係中招嘅系婴幼儿嘅话呢，就要遵医嘱去用药啦、如果你咁啱你真系好痕咁唔忍到手拗损咗嘅话呢，要及时攞啲碘酒去消毒，跟住外用呢就攞嗰啲抗菌药膏去预防感染。做到呢几点嘅话呢，最起码就算有虫舐你呢，你都唔使驚，起码唔使留疤先啦。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2: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0: 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嗰位叔叔阿姨啊，攞翻啲时令食材咧，去整翻啲靓餸食下嘅。嗱，好多街坊嘅印象入边咧，嗰啲野菜啊，都系旧阵时啊，我哋冇乜嘢食咧，就我嚟填饱个肚噶嘛。不过今时今日咧，我哋嘅养生意识越嚟越回归朴素啦噃。咁曾经被忽略喺田间地头嘅嗰啲小草野菜咧，亦都静鸡鸡成为咗我哋餐台上面嘅养生高手啦。就好似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一种蔬菜一样，就系马齿苋啦噃。嗱，马齿苋咧，以初夏到仲夏时节就最鲜嫩、最肥美嘅，亦都系食马齿苋嘅最佳时期噃。摘咗啲马齿苋，批走啲残根杂质，洗干净佢，略略蒸啊，或者咧攞啲滚水拖一拖佢，就可以晒干流传噶啦。马齿苋咧自古就有啊晒唔死啦、长寿菜咁样嘅美誉噶。相传啊，西汉末年刘秀咧兵败逃亡，城下中暑又患痢疾噃，困顿当中咧就靠食路边嗰啲马齿苋就得以止泻复原嘅。佢见到啲马齿苋啊喺烈日底下咁样晒法都唔枯萎，感叹佢生命力顽强，晒不死呢个讲法咧亦都由此而流传开嚟嘅。一棵寻常嘅野草啊，因为护佑个帝王解过急难啊，亦都更添咗几分传奇嘅色彩。而去到明代咧，李时珍嘅《本草纲目》入边就咁样记载噶：马齿苋，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紫黑，一棵草仔就集齐五色啦，啱好就暗合中医五行之说噃，对应翻人体嘅五脏。所以古人就认为经常食马齿苋咧，可以调和阴阳、调养五脏，亦都系马齿苋喺传统本草当中咧独具辨识度嘅原因之一啦。咁作为中国药典当中明确认证过嘅药食同源嘅食材啊，马齿苋嘅养生价值咧，既有中医千年传承嘅坚实根基啦，亦都有现代营养学嘅科学支撑噶噃，专业而且实用，适配翻普通人嘅日常养生需求噶。咁从中医嘅角度嚟讲咧，马齿苋性偏寒凉、微酸，归肝、大肠经，擅长咧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止痢利湿嘅。咁夏季咧，湿气蒸腾，阳气上浮，有好多街坊咧都会口苦心烦啊，肠胃不畅啊，咽喉燥痒啊，适量食啲马齿苋咧就可以清解郁热，淡渗湿气。咁民间咧有个咁样嘅讲法嘅，就话痢疾不用尝百草，马齿苋一汁就好啊。正系对马齿苋药性朴素嘅印证，尤其适合嗰啲湿热体质嘅街坊咧，喺炎炎夏日当中短期调理身体噶。而在现代营养学研究方面咧，就进一步解开了马齿苋更多的隐藏优势啦。嗱，马齿苋咧含有对心血管有益的 alpha 亚麻酸，钙质又丰富，不过草酸含量亦都高。食马齿苋之前咧，一定要焯一焯水，咁就可以整走大部分嘅草酸啦，提升钙嘅利用率，并且系降低佢潜在嘅风险噶。另外啊，马齿苋咧仲富含胡萝卜素啦、膳食纤维同埋黄酮类物质，能够轻身清润、抗氧化、助运化，尤其适合成日坐住喺度啊，饮食又比较肥腻嘅现代人士噶。养生之道咧，贵在应季而食，适度而为。咁夏季马齿苋鲜嫩肥美，性偏寒凉啊，适合湿热体质嘅人士咧，短期调理噶，就唔适宜日日大量咁食噃。建议大家每日咧大概食佢100到150克到啦。咁如果系体寒嘅人士咧，就要适当减份量啦，仲要搭配埋生姜啊、大蒜等等嘅温性食材，咁就可以有效缓和翻个凉性，避免伤到大家嘅肠胃噶。马齿苋咧口。

口感脆暖，略带微酸，既可以过嚟凉拌啦，我嚟炒啦，亦都可以我嚟做馅啊、煲粥啊咁样嘅，整法又简单，但就可以将药食功效咧融入到日常飲食当中，尤其适合夏季食用。立夏过咗之后咧，暑气升发啦，人就容易口干咽燥、肠胃黏腻嘅。马齿苋咧啱好就可以清暑火、和肠胃、解烦躁啦。好，咁讲咗咁多马齿苋嘅好处啊，跟住落嚟就要推荐一款用马齿苋整嘅药膳啦，简单易学，全家都啱食嘅，就系呢一个凉拌马齿苋啦，功效清暑火、解油腻。材料方面咧，准备鲜马齿苋100克，蒜蓉、盐、麻油、生抽各适量。嗱，呢个份量咧啱一个人食嘅。如果屋企人数比较多又中意食马齿苋嘅话咧，就酌量增加啲份量咯噃。整法方面好简单啦，首先嗰啲新鲜嘅马齿苋咧，整走啲杂质，洗干净，喺煲入边咧放500毫升嘅水，大火煲滚之后，将啲马齿苋掟落去，焯佢2-3分钟，捞出嚟过冷河，擎干水，切成一段一段细段，放喺碗入边，加啲蒜蓉啊、盐啊、麻油啊，同埋少少生抽，捞匀佢，咁就食得噶啦。凉拌马齿苋，功效清热解毒、凉血润燥，适合暑季口干上火、咽喉不适、心烦易怒啊，以及饮食油腻、肠胃不适嘅湿热体质人群食用嘅。嗱，咁马齿苋咧可以新鲜咁食，亦都可以晒干制成系干菜啦。食嗰时再浸水发翻开佢就 O K 噶啦。一般街坊咧都可以食用嘅。不过再讲多次啦，因为马齿苋咧性偏寒凉啊，需要注意以下呢几点噶。首先，啲脾胃虚寒嘅街坊，经常会腹泻啊、手脚冰凉嘅人士咧，就应该要慎食啊，以免加重你哋嘅虚寒症状，引发肠胃不适。第二，马齿苋咧有凉血散瘀嘅作用，所以孕妇就应该要避免食用啦。第三，无论系爱嚟做凉拌啊、整馅啊、炒啊或者系煲粥咧，食新鲜嘅马齿苋一定要焯水，嗱放喺滚水入边焯个2-3分钟，整走大部分嘅草酸，咁样食系更加健康噶。最后，如果想将马齿苋作为药用嘅话咧，就需要喺医师啊、药师嘅指导底下使用，爱嚟食疗咧适量就可以啦。最紧要唔好过量食用啦，各位叔叔阿姨要留意啦。

0: 欢欢喜喜。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7:30。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你的手机入边系咪收埋收埋好多人哋去大草原玩嘅视频啊？每次刷到蓝天白云、大山大湖，听到嗰啲自由自在嘅音乐，你嘅心入边总有把声音同你讲，我都想去啊！跟住咧个收藏夹越嚟越满，但系日子仲系照搞。查实七月新疆嘅气温咧，可以讲非常舒服噶，23到30几度，阳光灿烂。与其喺收藏夹入边睇10000次，不如趁住暑假带埋屋企人亲自去打卡祖国嘅最西边。推荐呢一条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俾你，2到6个人嘅细团，纯玩唔入店，想停就停，想影就影。咁8日点样行呢？第一日客十集合，行一行艾提加尔清真寺，客十大巴扎。第二日入帕米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木吉火山口到白沙湖，当晚就住湖边。第三日去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装备就可以摸到万年冰川，住塔院嘅。第四日呢就是重头戏啦，盘龙古道36公里，600几度 S 弯，山顶路牌写住今日行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沿途咧仲去埋红旗拉普口岸、雅罕走廊、班迪尔湖住塔院。第五日就翻翻客什，途经卡拉库里湖睇雪山倒影。第六日就去沙车古城睇12木卡姆表演，再去埋阿图什天门山住乌恰。第七日到西极石碑，祖国最西边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第八日自由打卡客什古城，特别推荐百年老茶馆，点壶茶坐2楼露台，听住维族大爷弹刀塔尔，随手一拍都是故事。全程住精品酒店，2到3个人就配5座 SUV， 4到5个人就配7座商务车，6个人报名同你准备埋7座嘅头等舱商务车，配饮用水、水果、氧气樽，全程航拍，是成熟嘅景区，带小朋友可以好放心。

0: 费用就是成人4980元起，儿童3880元起，七晚的住宿都包含埋啦。用车、首度门票、区间车，唔含大交通同埋正餐。暑假排期每个星期都有。收藏夹入面的风景永远只是人哋的视频，行出去那朵云、那座山、那600道弯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报名的话可以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0028180609，记住啦，是10028180609，备注新疆旅游，又或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在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就可以看到详情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FM 90.1佛山。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截至昨日下午5点，顺德国家基本气象站录得日最高气温是 37.1 摄氏度。咁而目前顺德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以及系及时补水嘅措施。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晴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95%，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1: 好啦，下面即刻进入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下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啊！
2: 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动全区经济发展、基层治理各项重点工作。
1: 月桂同心，守望相助，顺德区饮食协会爱心慈援广西。
2: 顺德开展暑期防溺水公益应急救援培训。
1: 好学好玩能夜宿，顺德区博物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发布。
2: 君安沙浦村三名村民勇救落水八旬老人获得点赞。
1: 南医八院成立肺结节消融中心，为不耐受手术系打开了新大门。
3: 九零一报道。
2: 近日，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顺德区贯彻落实意见。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百多年党史，立足时局，系统总结党105年奋斗铸就的辉煌成就，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我哋党的优秀特质，明确新征程五个必须实践要求，具有好强的指导性。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全区十五五发展蓝图，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改革攻坚、为民实干的具体行动。
2: 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全面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坚持领导带头，先学一步，深学一层，以上率下，统筹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党群服务中心等资源，开展宣贯活动，将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同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筑牢新时代干事创业的政治忠诚同思想根基。
1: 要对标使命任务，奋力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聚力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

0: 智能製造高地，大力推動服務業抗融突圍，深度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質量推動推進百千萬工程，推動村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1: 要堅持黨建引領，持續夯實基層治理發展根基，各級新任職幹部要迅速進入角色，樹立同踐行正確政績觀，堅持為地方負責，為人民造福，跳出核區睇全局，對標先進找差距，以追趕跨越的奮進姿態，扎扎實實辦好發展要事大事，持續推進基層黨建提質增效行動，不斷提升基層黨組織政治和組織功能。會議仲研究了其他事項。
0: 順德區老年幹部大學2025至2026學年結業典禮近日舉行，典禮依此一項榮譽正式落地。在順德區委組織部、區委老幹部局悉心指導之下，在區教育局的大力推薦之下，經過三年的扎實建設，順德區老年幹部大學成功獲評廣東省教育廳繼續教育質量提升工程老年大學示範校，現場舉行了授牌儀式，標誌著學校辦學水平邁入了省級領先行列。
1: 在過去一個學年，1000多名學員圓滿完成學業，學校特色社團在各級賽事中捷報頻傳，包括桌球社團斬獲星耀南越金獎，民族舞團摘得星耀南越銀獎，充分展現了順德老幹部弘揚向上的精神風貌和精湛才藝。
0: 為進一步增強老幹部對黨的深厚感情，堅定聽黨話跟黨走的政治信念，緊扣區委14屆九次全會工作部署，區委組織部、區委老幹部局決定在全區離退休幹部當中啟動雙魚熊共築嶺南文化精緻小城系列活動。活動在延續雙魚熊黨建品牌三大核心模塊基礎之上融入全新元素，將為學員定制全方位學習套餐，打造特色小城研學路線，開展學思想、看變化、助發展專題調研，全方位激活老幹部參與城市建設的熱情。
1: 順德區退役軍人事務局黨組書記江定東近日帶隊前往西海抗日烈士陵園、大良西山崗等地，實地調研烈士紀念設施建設管護工作。
0: 在西海抗日烈士陵園，江定東現場督導順德抗日戰爭文物陳列館重建工程，聽取項目工程和安全生產匯報，詳詢施工的難點。他強調，西海抗日烈士陵園是承載順德紅色記憶的重要地標，重建工程必須要嚴守質量安全底線，科學統籌施工進度，全力保障項目如期完工。隨後他察看西海抗日戰爭烈士紀念碑，要求同步推進陵園設施修繕和環境整治，以整潔肅穆的面貌迎接八一建軍節。
1: 在大良西山崗華蓋山片區，江定東先後巡查西山崗革命烈士紀念碑以及伍金銘、朱元秀烈士墓，就日常管理、保洁修缮以及制塑服务保障和管理人员深入交流，提出改进意见。
0: 江定东表示，烈士纪念设施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重要红色阵地，做好常态化管护工作意义重大。八一建军节临近，要细化完善烈士制塑以及系纪念宣传工作，運籌做好場地的運維、環境提升以及服務保障，確保紀念活動莊嚴有序，充分發揮烈士紀念設施在愛國主義教育中當中的陣地作用。
1: 廣西洪水災情牽動著全體順德餐飲人的心，就在前日下午，在廣東天悦餐飲管理集團倉庫，滿載順德餐飲人愛心物資的車輛正式啟程，奔赴广西受灾区域。
0: 据了解，经顺德区饮食协会和横州市应急管理局救灾股对接之后，是了解到速食粮油、饮用水、生活用纸、应急药品以及是消杀用品等民生物资缺口巨大，受灾群众生活保障迫在眉睫。 咁而喺7月7日，佛山市顺德区饮食协会发布爱心迟缓倡议书，会员企业踊跃支援，一共有55家爱心企业以及系个人踊跃进行现金捐助，23家企业捐赠各类生活物资。
1: 经过统计，现金捐款总额接近31万元噶。捐赠的物资包括矿泉水、即食面、八宝粥、奶粉、生活用纸等，价值超过40万元。所有善款和物资全部登记造册，专账管理，由顺德区饮食协会统一对接当地政府官方渠道，确保全部直达受灾一线。
0: 近日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到极端的强降雨，辖区乡镇洪涝灾情严峻，民房受浸，农田受损，群众生产生活遭遇到严重影响。向情连心，风雨同舟，顺德广西贵港商会迅速响应，主动担当，紧急发起抗洪救灾倡议，集结会员企业、各界乡贤爱心力量，分批驰援家乡，全力助力贵港防汛救灾和灾后复产。
1: 7月7日，商会发出首批救援物资奔赴桂平市蒙墟镇，包含大批的饮用水和速食物资，并向受灾群众发放爱心现金，及时缓解灾区的燃眉之急。7月9日，第二批和第三批救灾物资接续启程，大批会员企业踊跃担当，慷慨捐赠，多家顺德本土企业和顺德高州商会积极助力，携手支援贵港抗洪一线。
0: 爱心接力不止于物资捐赠，一线自愿力量温暖同行。顺德豪丰物流免费提供运力支持，货车司机谢佳如义务运送物资，梁晓、伟雄等一众乡贤主动投身物资装卸运转工作，全力保障救灾物资快速分发、高效落地。各批次的物资经贵港、桂平两级人大、政协、工商联、商务局统筹调配，精准送达蒙墟镇、石龙镇、港北区以及系沉塘区等重点受灾区域。
1: 截止到7月11日，顺德广西贵港商会累计集结多方爱心资源，筹集矿泉水、面包、即食面、牛奶、饼干等生活物资，以及板蓝根、藿香正气水、各类的降暑饮品等防暑防疫物资，总价值近23万元。物资品类覆盖群众的日常生活、防暑防疫刚需，全方位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0: 目前顺德广西贵港商会仍在持续地摸排灾区的最新需求，加紧筹备第四、第五批救援物资，常态化推进对口迟缓工作。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7。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7:47，同大家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顺德片区未有收到路面挤塞嘅报告，咁而亦都提一提大家，大良德胜西路、南国西路口至南下南路段双方向咧系会分阶段围蔽施工，期间途经嘅车辆请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咧预计会去到8月份噶。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 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

0: 周岁自愿认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行风雨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噶。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云沙夜韵顺德区博物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发布晚会前晚在顺德区博物馆举行，重磅推出精品展览、新场馆启用，以及是陶博奇妙夜、香云沙专题剧本游、暑期夏令营、文化探寻、顺博讲堂、工方研学、香云沙生活体验、文化推介官等十大系列活动，通过丰富的文化体验和媒体互动传播，全面推介顺德文博资源，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夏日文化盛宴。
2: 随着暑期十大系列活动的正式发布，顺德区博物馆暑期活动矩阵已经全面铺开。整个暑假期间，馆内不单止集中推出了九大专题精品展览，以及是一个新场馆启用，更加是配套上线了超40场次的特色活动。除了动手体验的非遗工坊、干货满满的顺博讲堂、沉浸感十足的剧本游等活动，顺德区博物馆仲将会在今年暑期首次推出夜宿活动，以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持续点燃这一座城市的夏日文化热情。
1: 系列活动将会贯穿整个暑假，想要进一步了解活动的详情，可以关注顺德区博物馆官方微信或者小红书获得最新的资讯。
2: 为切实

0: 督导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提升学生避险自救、科学施救能力，有效预防溺水事故发生。前日，顺德防溺水安全专题讲座在容桂幸福陈尖梅小学开讲，特别邀请广东省冬泳协会防溺教官前来授课，为在学校的学生带来了专业系统的防溺水安全教育。
1: 教官通过真实的案例、警示视频、情景分析，直观揭示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淤泥以及是深坑等的隐形危险，纠正学生日常涉水的侥幸心理，同时细致讲解远离危险水域、落水自救、岸上正确施救以及是异物阻梗处理、心肺复苏等实用的应急技能，最重强调不落水、不盲目自救、科学救、智慧救的原则，引导学生遇到险情优先呼救求助，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抛掷漂浮物施救，坚决杜绝徒手落水救人的危险行为。课堂理论和实操结合，教育警示效果深刻到位。
0: 下一步，顺德区体育总会将会持续联动专业公益教官团队、体育协会和校园资源，常态化开展暑期安全科普、应急救护培训、植物家校社联动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核区青少年平安快乐度过暑假。
1: 志工党顺德总支、志工党佛山市委会、佛山市委会读书委员会寻日联合大良爱国语学校举办书香校园教育点亮未来主题沙龙。活动聚焦全民阅读推广和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共同探讨育人新路径。
0: 在主题分享环节，志工党员、高中语文教师、青年作家袁磊以小说流变与 AI 时代里的小说为题是展开了分享的，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文学创作、青少年阅读引导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新时代校园文学教育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悉尼大学教育硕士、拥有16年国际教育从业经验的伊文佳，围绕如何用国际教育思路规划子女成长之路作了分享，以及是分享了专业的见解。志工党佛山市委参政议政委副主任黄晓琪带来平安批读书分享，以一指桥批寄家国、赤城初心赴山海为题，阐释桥批文化蕴藏的家国情怀。
1: 志工党佛山市委会专职副主委胡念武表示，书香系列活动搭建起党员学习交流、集志建言的优质平台，书香建设和教育事业相辅相成，希望全体志工党员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党派侨海特色和参政议政职能，持续助力书香校园、书香社会建设，为佛山教育高质量发展、岭南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注入志工力量。
0: 由顺德德甲足球赛事组委会、长鹿旅游邱博洋等单位主办、大良淘金书店大力支持的足梦同行、爱暖顺德足球公益助学活动，昨日在长鹿旅游邱博洋举行。今次活动全程纯公益、全免费，通过足球互动教学、爱心物资捐赠以及是游园陪伴等丰富的形式，令到青少年在录音场上感受足球的魅力，在社会关爱当中坚定逐梦信念。
1: 活动一开始就迎来了最暖心的公益慰问和物资捐赠环节，顺德德甲全明星球队球员和主办方代表共同为在场的足球少年送上爱心助学物资。这批由大良淘金书店捐赠的物资涵盖学生书包、文具包、便携水杯、毛巾等实用物品，每一份礼物都承载着社会各界对青少年茁壮成长的殷切期盼以及美好祝愿。
0: 随后顺德德甲足球明星队员们现场示范传球、带球、射门等专业技巧，孩子们全神贯注地观摩学习。接住落嚟，球员同孩子将会分为两队，系展开别开生面嘅趣味对抗赛。
1: 咁喺当日下午， 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底下走入了长鹿旅游优博园海陆

0: 空劇場，欣賞精彩的動物表演。作為順德德甲聯賽公益屬性的生動延伸，今次活動將體育精神和愛心助學深度融合。未來順德德甲將會繼續發揮全民體育的紐帶作用，聯動更多社會力量，令足球成為傳遞溫暖、助力青少年全面發展的有力載體，為順德這座城市的煙火氣注入更多向善向上的正能量。
1: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正式成立肺结节消融中心。这个中心的落地填补了医院在肺结节微创消融领域的专项服务空白，为广大肺结节患者，尤其是不耐受外科手术的人群，开辟了一条安全高效的治疗新路径。
0: 医院肺结节消融专家陈海雄介绍 ，CT 引导下，经皮肺节消融技术应用广泛，具有创伤较少、恢复较快的特点，尤其适用于部分肺功能比较差、合并基础疾病较多、唔能够耐受手术或者有补肺需求的患者咧，系为无法耐受传统手术或者拒絕手術的肺結節患者提供了兼顧治療質量和生活質量的個體化治療新選擇。
2: 權威解讀，百姓心聲，陶哥話事。
3: GDP 4469億，虧上工業總產值站穩萬億元關口的順德，在最近的十鎮街主官任前集體談話上面，比出了一個極具反差感的開場。十位镇街新任一把手，人手领到一本《摆脱贫困》。嗱，呢本书系习近平总书记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期间亲笔撰写，通篇讲嘅系欠发达地区如何破局发展。好多人就问啦：，顺德经济咁发达，点解要十镇街嘅一把手读一本欠发达地区治理嘅书呢？大家印象当中嘅顺德系咪大多数都停留喺我哋顺德制造业家底好厚，顺德好劲呢？在顺德是不是真的这么劲呢？对标深圳南山万亿 GDP， 江苏昆山江阴5000亿级的体量，我们顺德还有很大差距。将产业结构拆开来看，顺德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占比偏低，村域经济薄弱，科创、人居环境、财政都存在短板。嗱，摆脱贫困这本书提到弱鸟先飞，首先就是要看头脑入面有没有这种意识。对顺德来讲，就是要重拾广东改革开放闯出一条血路的闯劲，我们的基层干部要将事事求人变成事事先求己。第二，摆脱贫困这本书里面提到的经济大合唱的理念，划定了基层干部的干事主线，千头万绪的日常治理不能够冲淡产业发展的主旋律，各镇街依托自身禀赋错位发展，以三加三加四组团协同，不搞同质化的内卷。所以我们顺德这个先发地区谈脱贫，并非讲的是物质上的贫，而是思想之贫。当万亿制造大区主动对标一流找差距，主动向思想短板、发展短板宣战，这份清醒才是我们未来持续领跑的底气。各位对顺德未来发展有什么好建议，欢迎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4: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02，
5: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6: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5: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6: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开车那时慢啲啊，
9: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8: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9: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8: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9: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8: 爱一路上。